脱取了。这时 Parvati 女神诅咒这个乐器的下部分该消灭，和声音降低到人民能够忍受的水平。最后此乐器从天空来到地球上了，虽然它的声音还高，它还有悦耳的音调。轮扎每年一次访问他们的顾客，一般此访问一月份开始，到六七月份才结束。不过轮扎和他的顾客不多的地区里，每年或者两三年一次有这种访问。轮扎进一个故乡时，先演奏注意音调。他们首先到村长的家，他们高高兴兴地跟顾客一起吃饭。维说卡玛像他自己的忠心子孙一样尊重他们。轮扎唱歌通知当天晚上有节目，表演当天晚上九点钟开始，并继续到第二天清早。他们喜欢讲维说卡玛的神话，此外他们还讲摩诃婆罗多的很多故事。讲故事的这种表演是特殊的，他们用的乐器也就是轮扎，他们不用任何其他乐器。有一个演员和一个歌唱家讲故事，演员一继续故事自己询问自己时也可以唱歌。看自己询问自己，好像两个演员在讲故事，每一个演员用不同音调唱歌，他表演时还演奏乐器，以及像两个歌唱家一样讲故事。一个艺术家的表演等于三四个艺术家那样表演的本能。轮扎表演的另一个特殊性是，艺术家可以创造其他乐器的声音，这包括有32种乐器。他们还可以创造军队前进、火车轮渡、用棒子打和跳舞的声音。他们也可以创造其他语言的声音。传统轮扎还活着，共有15到20个家庭，他们的顾客得到钱和能够圆满的生活。还有很多维说卡玛想听这种音乐而支持这些艺术家。除了固定的顾客以外，轮扎不要向任何其他人面前做表演。有民间艺术表演时也有他们的参加，但是他们保证在观众当中有他们的顾客中心的人。轮扎这种艺术走向忘却的方向，只有老年艺术家还做出表演，第二代人对于这种艺术没有多大兴趣，他们转向其他专业，如采访、木工业等。政府传统的顾客中心和群众有责任保护这个传统艺术。

0: 以吸引青年人学习这种艺术，可以举行一个训练班。非政府组织可以鼓励青年人，而意图保护国家遗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论扎讲故事的传统，是孟秋霞播送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比哈尔邦的波吉布里民间歌曲。

印度代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收听比哈尔邦的民间歌曲。比哈尔邦的人民用波吉布里方言为自己的语言。比哈尔邦位于印度中东部，按总面积，这是印度的第13大邦级，而按人口来说是第3最大的邦级。

Bihar Bang 具有悠久的灿烂历史背景。古印度时佛教创造人释鸠牟尼也是来到这里，在恒河后边大力进行传教活动。印度纳伦陀大学也是全世界第一大学，在于 Bihar Bang。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未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鲁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神秘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大约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境列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约直接接近。对太阳击倒之以及海水洗澡之来说，从威沙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德之间海线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卡巴特纳姆和比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吉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摩瓦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为了超生，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迪鲁巴迪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逊萨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即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超市到昌卢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

0: 带来了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灯节、拉莫诺米、克里施那出生日、卡尼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演，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地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尼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格瓦里歌曲。格瓦里是苏菲伊斯兰教奉献歌唱的一种形式，现在包括来自印度斯大陆的乐器使用，在巴基斯坦的邦加布邦和辛德生特别受欢迎，在印度海德拉巴、新德里、旧德里和印度其他地区，尤其是印度北部是非常有名。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莫沃尔花园。春天是四个菜季中的温和时间，是冬季和夏季之间的过渡时期。春天广泛地被认为再生和更新的时候，在对群的具体定义，根据当地的气候、文化和风俗有不同。气象学家一般的把季节分成四个部分：春夏秋冬，这是按一个月的平均温度划定的。最热的几个月是夏天，最冷是冬天，期间的差距是春季和秋季。在印度，二月到三月的时间是春天，春天开始就盛开各种各样的鲜花，我们都喜欢看盛开的那些丰富多彩的美丽花朵。原来莫沃尔花园是由伊斯兰分割的建筑，波斯园林对它的影响很大。七典型功能包括水池、喷泉、里面的花园和运河。有些地方的花园有高度纪律集合。在古代典籍中已经有大堂的概念，除了花种和树林，随着时间的传递，花园有八卦和黄道的设计。莫沃尔认为数字八和九为吉祥，所以园林建造中可以看到八角池。印度总统府的莫沃尔花园是二月到三月访问的一个有趣地方。毗邻总统府主楼的莫沃尔花园占地15亩。这个花园是莫沃尔和英国式风格的结合。莫沃尔花园是由埃德文·卢敦为哈丁夫人设立的，所以有英国园林风格的同时，可以看到莫沃尔式的运河、喷泉和露台。莫沃尔花园分成三个部分：长方形圆形花园叫珍珠园和蝴蝶园。莫沃尔花园有四个水道，交集有莲花形的用红色砂岩制的喷泉，周围的郁郁葱葱的绿色和五颜六色的花加起花园的美丽。莫沃尔花园的特殊是它保有的各种树木和花本的种类繁多，各种花朵包括万寿菊、玫瑰、九重葛、天为蓝、菊花、罂粟花等等。 三月份一切花朵盛开，美丽雄伟的沉默的环境中，心灵感到非常舒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补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的莫卧儿花园。孟秋霞播送。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0: 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她问别人，她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她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她要照顾自己，如果她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最小的种子是一种陆生的懒科植物的种子，这种植物名字叫斑叶懒，植株矮小，具有短的根状茎，九月开花，花白色，小而芳香，它的种子没有皮乳。种子数量很多，但非常细小，小的像灰尘一样。每粒种子只有0.01克重，因此用这些种子来繁衍后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一般用五性的分枝法来繁殖。自从1960年莫瑞尔首先成功的用植物组织培养的方法进行试管繁殖，目前已经发展到大约有35个属、150多种的懒科植物，可以用组织培养的方法来大量繁殖，使懒花生产达到了工业化。试管懒花也已经商品化。新加坡已经用组织培养等方法每年外销懒花，创汇$2,000,000。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拉维·香克弹的琴。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惨重故事：战争的责任。一位在河北陈溪的老人睁开眼睛，看到一只蝎子无助地在水中飞落。老人用渗进水中的一根针根支撑自己的身体。老人伸出了手，伸向了生物，他的手指几乎没有碰到时，蝎子刺上他。老人本能地伸出了手，片刻之后他恢复了平衡，并再次诚实帮助蝎子。这次蝎子把他刺痛得淋漓尽致，老人痛苦地躺在那里，他的手流血又肿了。一个路过的旅行者看到了整个事件的发生，他喊道：你怎么啦？只是一个傻瓜或疯子才会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拯救那个邪恶恶毒的生物。您知道，您可能会为了拯救那只蝎子而死。老人还躺在哪儿，转过头平静地看着旅行者：亲爱的兄弟，这是蝎子的本性，刺痛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改变我的本性，这是保存。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播送了一个惨重故事：真正的责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播送一个战士故事：在水上行走。三名和尚坐在湖边晨曦冥想，一个人站起来说：我忘记了垫子。踩到他面前的雪月时，他走到了另一边，那里是他们的小木屋。当他回来时，第二位和尚说：我只是记得我还没有

0: 我洗过的衣服。他也一样平衡地跨过水面来到另一岸，几分钟后就以同样的方式回来了。第三个和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他以为这是对自己技能的考验，当声宣称：因此您认为自己的能力优于我，看着我。他去了河岸的边缘，他毫不畏惧地涉水而出，又试了一次，一边又一边无计干事。在沉默地观看了这场表演之后，一位和尚问另一个：你认为我们应该告诉他电教室在哪里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你们听了禅师故事，在水声行走。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请收听。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新闻报道。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此次瑞典之行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将为双边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他表示，此次会谈成果丰硕，包括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启动联合创新伙伴关系，亮点俄和印度瑞典技术与人工智能走廊，以及设定未来五年双边贸易额泛泛的宏伟目标。他感谢瑞典人民、瑞典政府和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林的热情款待和友好情谊。据本报记者报道，此次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水平的举措，以印度瑞典联合行动计划2026年到2030年为指导，该全面路线图旨在未来五年内将双边经济交流额翻一番，并深化在印度制造和瑞典制造产业下的合作，尤其是在绿色、氢能、半导体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抵达挪威奥斯陆，开启其多国访问之旅。此次访问包括印诺双边会谈以及出席第三届印度北欧峰会。此行将推动印度与北欧国家关系的发展。以下是本报驻奥斯陆记者的报道。纳伦德拉莫迪总理抵达奥斯陆，开启其首次挪威之行，这也是43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挪威。今天他将拜会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和王后索尼亚，并与挪威首相约纳斯加尔施托雷举行双边会谈。他还将在印挪商业与研究峰会上发表讲话。此次访问尤其将聚焦清洁绿色技术和蓝色经济等领域，并促进贸易和投资机会。明天莫迪总理将出席第三届印度北欧峰会，将由近期签署的贸易与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此次峰会有望进一步促进印挪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目前印度与北欧五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达190亿美元，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涵盖创新、国防、北极以及人文交流等诸多方面。此次访问有望进一步深化印度与北欧国家之间已存在的友好关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表示，如今的印度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创新和制造业目的地之一。莫迪总理在对瑞典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期

件由哥德堡举行的欧洲工业圆桌会议上发表了上述讲话。他强调印度为所有企业提供了发展机遇，并保证将采取包括建立制度体系在内的各项举措措施，使企业能够在未来几年参与印度的基建项目。莫迪总理在讲话中对印欧关系日益增长的势头表示欢迎，其中包括印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成功完成。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近日启程前往越南和韩国进行双边访问。辛格部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他期待访问这两个亚洲国家以进一步扩展双边合作的范围。他指出，此行的重点将是深化战略军事合作，加强国防工业伙伴关系，促进美商海上合作，以及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访问越南期间，辛格部长将与越南国防部长潘文江上将举行双边会谈。辛格部长此次访问恰逢越南前国王国家主席胡志明诞辰136周年纪念日。在韩国，辛格部长将与韩国国防部长安柱培举行双边会谈，双方部长将回顾两国间的防务合作，探讨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的新举措，并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全球问题交流交换意见。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部长古贾特·普拉卡什·纳达已抵达瑞士，参加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为期六天的大会于今日在日内瓦开幕。纳达部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今年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共同的责任，强调了具体行动在应对全球健康挑战方面的重要性。他表示，大会将汇聚来自165多个国家的卫生部长、政要和公共卫生专家，重申全球致力于构建更强大、更具包容性和耐心的医疗卫生体系的共同承诺。昨天，两架美国战事机在爱达荷州旺条霍姆空军基地举行的航展上发生空中相撞。据当地媒体报道，失事飞机为两架 EA-18 级咆哮者电射战飞机，碰撞发生后，应急救援队迅速赶到现场，坠机地点附近升级归归黑暗。两架战斗机上的四名机组人员在碰撞前均已安全探视逃生。事故发生后，当局立即封锁了空军基地，并取消了所有剩余的活动。目前官方尚未公布空中相撞的原因，事故调查仍在进行中。今天上午，中国广西发生5.2级地震，造成两人死亡，建筑物倒塌，数千居民被迫撤离。据官方媒体报道，另有4人受伤。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刚我们播送的是新闻。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一篇短评。印度与荷兰的关系正在好转。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于2026年5月15日至17日访问荷兰，这是莫迪总理第二次访问荷兰。他此前曾于2017年访问

荷兰。此次访问正值印荷双边关系的重要时刻。过去几年，印荷伙伴关系在贸易、投资和水利、农业、卫生等重点领域以及人文交流方面显著深化。近年来，双方合作进一步扩展至技术创新、国防安全、半导体、可再生能源、教育和海事等战略领域。双方近期签署了一份关于半导体和关键新兴技术的谅解备忘录。此外，印度订建理工学院与荷兰相关机构之间也建立了制度化的合作关系，并得到了产业界的支持。荷兰是欧盟最大的投资国，也是印度第四大投资国，总投资额超过550亿美元。荷兰是印度在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尤其是在出口方面。荷兰是印度第三大出国目的地。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抵达机场时受到了热烈欢迎。荷兰音乐家们儿热情地演奏了印度古典音乐，迎接他的到来。抵达酒店后，印度侨民表演了戈尔巴舞，迎接他的到来。莫迪总理出席了在哈亚举行的印度社群招待会，抵达时他受到了众多在荷兰的印度侨民和印度之友的热烈欢迎。莫迪总理在这次中对热情洋溢、丰富多彩的接待表示感谢，他赞扬了印度侨民对荷兰社会的贡献，以及他们作为印荷两国友谊桥梁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还回顾了苏里纳米、印度斯坦社群与印度之间深厚而持久的历史渊源，并赞扬了他们为保护和传承世代相传的丰富文化遗产所做的努力。总理强调，他大量印度专业人士在荷兰科技领域，以及越来越多的印度学生在荷兰大学就读，尤其是在创新型专业领域，正在加强两国之间的当代伙伴关系。他还指出，体育方面的交流，特别是棒球和球棍球，正在为两国人民之间的密切联系注入新活力。总理强调，印荷双边合作正在稳步扩展，科技创新已成为重点合作领域。他着重指出，印荷两国经济关系稳固且日益密切，荷兰是印度在欧洲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之一，也是其最重要的投资伙伴之一。他还表示，印欧自由贸易协定将为双方带来更多新的机遇。总理还强调了印度为成为发达国家、2047年实现发达印度目标所取得的增长和进步。他指出，印度正在通过基础设施、制造业、清洁能源和数字系统等领域的广泛发展，实现规模宏大、速度飞快的转型。他强调，印度正自信地塑造自身未来，同时为全球增长和繁荣做出贡献。莫迪总理向海外印度侨民保证，印度政府坚定支持每位居住在海外的印度公民，并始终致力于他们的福祉。他呼吁他们充分利用在荷兰的经验，积极为发达印度进程做出贡献。荷兰是欧洲大陆、印度以人口

威廉、亚历山、亚历山大和王后马克西玛双方讨论了英荷两国日益紧密的伙伴关系。莫蒂松里由荷兰首相罗布接藤举行了代表团级别的会谈。他表示，印度视荷兰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荷兰是印度五大投资国之一，两国在历史文化和人文方面有着深厚的联系。民主价值观、市场经济和负责任的行为是双方共同的理念。双方在水资源、卫生和教育等领域开展合作，致力于改善两国人民的生活。双方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支持半导体制造。荷兰还向印度回款了11世纪朱罗王朝的通半画。这些通半画曾是蔡顿大学的藏品，也是南印度皇家仙藏的重要来源。双方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伙伴关系。总理访问荷兰，巩固了双方通过持续努力而形成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听众朋友们，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短评，请收听印度歌曲。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他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汇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

0: 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她问别人，她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她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他要照顾自己，如果他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头条新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抵达奥斯陆，今晚将由挪威总理乔纳斯·贾尔·斯特雷举行双边会谈。莫迪总理表示，他此次访问瑞典为双边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两国通力在未来5年内将贸易额翻一番。国防部长拉吉纳特辛格启程访问越南和韩国，此行旨在加强国防和印太地区关系。印度卫生部长古贾特·普拉卡什·纳达今天将在日内瓦举行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参加关于塑造医疗保健未来的全球对话。在印度母球超级联赛中，东道主钦奈超级国王队将迎接海德拉巴日出队，比赛将由今晚举行。新闻报告完了。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0和16:00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

0: 印度的李光普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班级大师的冥想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学生，在其中一门课程中，一名学生被发现偷窃，该事件已经通知班级，但是他选择忽略。几天后，这个学生再次被抓获偷窃，班级再次被告知，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极大的激怒了其他学生，他们以抄你的清源书与禅师联系，要求学生开除，否则他们将集体退学。班级通读了他们的要求，然后在他面前召集了所有人。亲爱的兄弟，你确实明智的，你知道对与错的区别。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离开，到别处继续学习。但是这个可怜的兄弟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我不教他，谁会教呢？因此我决定留住他，即使你们都离开，眼泪从犯错的学生脸上流下来。他没有欲望去偷东西。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古时候在中国的北方住着一个老翁，他养了数多马。一天他的一匹马走失了，邻居们听说了都跑来安慰他。老翁却笑了笑说，丢了一匹马损失不大，没准儿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都觉得他很可笑。过了几天，丢失的马自己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匹匈奴的骏马。邻居们听说了，都来祝贺他。老翁反而忧虑地说，白白得了一匹好马，不一定是福气，也许会有什么麻烦呢。邻居们都觉得老人想的太多了。老翁有个儿子，非常喜欢骑马，他每天都骑那匹骏马。一天他骑马时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知道了都来看望，老翁却说没什么，腿摔断了或许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觉得老翁真是几糊涂了。不久，匈奴的军队打过来，年轻人都要去当兵。老翁的儿子因为腿断了，不能去当兵，结果入伍的年轻人都战死了，老翁的儿子却活了下来。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
2: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印度祈祷歌曲。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新闻报道。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今天出席了在奥斯陆举行的印度挪威商业与研究峰会。印度王储哈康和挪威首相约纳斯加尔斯特雷也参加了峰会。莫迪总理在峰会上支持对贸易与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后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增长表示赞赏。他强调双方利益有关，方应努力实现框架下1000亿美元的投资目标，并在印度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他着重介绍了印度强劲的增长势头、人口红利、才华洋溢且充满抱负的青年群体、健全的商业环境、有利于投资者的监管框架以及竞争型联邦制精神。他鼓励挪威加大对印度关键领域的投资，例如蓝色经济、造船、绿色转型、可再生能源、医疗科技、关键扩产和